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

0: 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导航。

什么加黑。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来看目前窗外的实时温度，17.8度，非常的不错啊。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3度，伴有北风3到4级。到了夜间呢，依然是晴天，最高最低气温呢是9度。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假期期间外出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怎么说或怎么做，我还是我，我会继续努力，我会继续加油。感谢你们所有参与过我生命的朋友，你们可能在世界任何的一个角落，但是你们选择陪伴着我。

广播一起来关注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来看到的是行横高速邢台段在今天的8:49因邢汾高速车流量大，邢台西站分流汾阳邢台方向黄牌货车。再为大家来重复一下啊，邢横高速在今天的8:49因邢汾车流量大，邢台西站分流汾阳方向黄牌货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递信2026-011号。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北京时间9: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高速方面路况信息。邢林高速在今天的9:25，因为车流量大，南河站至广宗站邢台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另外呢，还有在8:49，因邢汾车流量大，邢台西站

0: 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6: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7: 围住了冰雹，围住了黑雹，围住了争吵的背后，围住了星河，围住了沙漠。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

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哥。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流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你的骨髓里，当爱情已经被当作信仰，我们还能怎样呢？稍后的时间，王小虎突然的自我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吴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北京时间这里是10:29，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此时此刻呢，也想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交通音乐广播的十一期间的活动啊。鸳鸯泉金秋欢歌露营记，金秋驰骋渊水潮驾，邢台车友会聚车友会欢聚派对就缺你了。在10月6号的下午4:30，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正式的向你发出邀请。车友会欢聚派对，逐鹿客车车友会家，天马行空车友会一起狂欢。这里有乐队，有帐篷，有火锅，有大锅菜，加抽奖，还有神秘嘉宾，全部都为大家来准备好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行我看行917啊，找到这一篇内容，识别二维码来参加就可以了。欢迎大家的过来。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

0: 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行房艺术证地信202600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啊，来关注10:16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的通知，因车流量大，百香站、龙耀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石家庄方向、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百香站、龙耀站、内丘站、邢台站、安阳方向管控所有车辆通行。另外呢，还有在10:53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的通知，百香站安阳方向开道，因车流量大，安阳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北京时间11: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目前呢，窗外的实时温度21.6度，北风4级。今天白天呢，依然是晴天，最高气温23度，并伴有北风3到4级。到了夜间呢，依然是晴，最低气温9度。此时此刻呢，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这国庆期间的活动啊。鸳鸯泉金秋欢歌露营季，金秋十场渊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就缺你了。就在10月6号的下午4点30分，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正式的向你发出邀请。逐鹿客的车友会加天马行空车友会一起狂欢，有乐队，有帐篷，有火锅，还有大锅菜，抽奖，神秘嘉宾，全部为大家来准备好了。希望大家啊，在10月6号的下午4点半，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百泉渊水景区。
1: 等我，就我继续写。

0: 轻轻地告诉你。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

0: 折射大文明。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我过得一点也不好，我跟我爸吵架了。那天下午我爸骂我，后来情绪一激动，扇了我一耳瓜子。当时我为了缓和气氛，我说爸，本来我想说哈，我说爸，你饿了吗？儿子给你弄点吃的吧。结果我一时嘴快，我说了一句，爸，你是没吃饭吧？我跟你说，之后啊，那耳瓜子甩得更响亮了。我不得不说一句啊，我爸姜还是老的辣。我爸这个年纪了，还是宝刀未老。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范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做出过一件特别窘迫的事儿。有一天呢，数学老师写了一黑板特别特别难、特别特别变态的数学题，正准备叫人上去写呢，当时我就把我睡得正酣的同桌我摇起来了，我说那个兄弟啊，老师叫你擦黑板呢。当时我这同桌呢，也就是迷迷糊糊的，大步流星的，就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走到黑板前。那老师呢就以为我这同桌要上去写题了，还特别欣慰的点点头，然后同桌呢也特别自信的向老师点了点头，然后三下两下把黑板给擦了。之后他再也没有当过我的同桌。丁丁不睡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大学宿舍同学刚来到宿舍的时候，宿舍只有我一个人买了洗发水，但是呢老有人偷偷的用。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发现啊，就以我洗头的速度不可能用得这么快呀。但是我又抓不着人，我也不能天天的就拿着我这个洗头液天天去上课吧。于是我忍无可忍，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把剩下这个半瓶的这个洗发水呢我倒了，我买了一瓶那个脱毛膏，我兑进去了。没过几天，宿舍除了我之外全变成了秃子。抓到了。你们接着用，接着。春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刮大风下大雨了，我和我那个宿舍同学准备到图书馆去，刚上了出租车，哎呀，这大叔就调侃了。说句实话哈，你们不要给差评啊，像这种天气还去图书馆的哈，一般也都没有男朋友了。说啥大实话呢。厚德载物留言说：龙哥，你知道现在00后在体制内能搞多大的事儿吗？我跟你说，我们单位哈来了个00后，这不是这个马上要五一假期了吗？然后我们那个主任呢就让他排一下五一假期的班儿，他把啊包括什么局长啊、副局长啊、各科室的负责人呢全部排得明明白白的，然后没给自己排。于是我们主任就问他了：哎，这都有份儿，你咋把自己给漏了呢？于是人小姑娘说话了：那哪个排班的还给自己排班啊？这事儿都让我负责了，我还能把自己排进去呀？我估计这个00后以后就告别排班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江。吴江留言说：龙哥，那天呢下班回家，在地铁上车厢里呢有个小孩一直哭闹，说让他妈给他买个玩具，他妈就是不给他买，然后他妈妈就哄了很久啊也没用，于是就只能采用了一招，叫吓唬。他妈说：那个你再哭哈、啊、再哭我就把你卖了啊，再哭。然后呢还是没用，这小孩还哭。于是啊我就走过去了，我说：大姐呀、啊、您是要卖孩子吗？这孩子咋卖，你跟我说说。车厢瞬间是死一般的寂静。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大呆儿留言说：龙哥，那天 我在街上看到一对小情侣在接吻。妈呀，我就说这接吻也就算了，怎么明目张胆的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松口啊？那看来我看的时间有点长哈。这时呢，这因为时间太长了，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就窃窃私语啊，这干啥呢？这咋回事啊？然后只见那个男的就支支吾吾的，那个大家帮帮忙啊，那个我牙套勾住了，帮忙打一下120。差点以为是胶水粘住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家的一个长辈就问我，就想让我励志一点嘛，想让我就是积极向上一点，就说难道你就真的想过那种不劳而获、不思进取、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没有挑战、没有反思、吃饱就睡、睡醒就吃的生活吗？有意义吗？我当时一听，我说真的能有这么种生活吗？我真的太想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木，留言说：龙哥，今天我同事问我，他说你在感情路上顺不顺呢？我当时一听，我就回想了一下我这感情路，那相当顺呢，一路上都没看到什么人呢。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室，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大家的问题啊。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顶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工作天天辛苦吗？我们的工作如果按常规说非常辛苦，但如果呢今天布置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一样没工作，但是我一样没做，今天的我还是辛苦了。毕竟对我来说，走过来上班就挺辛苦的。万万的留言，龙哥，我发现哈，我这个男朋友的这个朋友圈有的时候我看不懂啊，他发那些东西，这啥情况？这男人的心思，他不好猜吗？姑娘，我跟你说句话哈，如果一个男生，他莫名其妙的发了个朋友圈，你看不懂，那只能说明，他不是给你看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给他游戏好友看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给其他妹子看的。万万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别人发就是在忙吗？龙哥，你觉得该怎么回答才是万无一失的回答呀？听龙哥一句啊，这个忙嘛，只要你想回复，那就大有学问。到底该咋回复呢？我教大家一套，就大家记好这句话哈。别人只要发给我，我就统一复制一下我收藏里的这句话。别人一发忙吗，大龙？忙， 再忙工作，再忙领导下达的任务，再忙客户提出的要求，再忙开展新客户，再忙写周报、月报和季度报，再忙带着人新人实习生，从早上一直到现在，一直忙到下班。最后一定要带一个问句，所以你有什么事儿？虽然我知道此刻你回复的时候你在滑水，但是一定要复制粘贴以上的话，最后加一句，所以你有什么事儿？下个留言，范着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在生活当中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大家被各种情绪充斥的时候，尤其是被各种现在这个 AI 啊，人工智能啊，就伴随着职业焦虑的时候，我觉得能被真心打动是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你想想以前我们在没有 AI， 然后所有的作曲啊，所有的创作的作品都是人创作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被音乐打动，会被诗歌打动，会被小说打动，会被电影打动。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发现哟，这是人工智能做的，它可能这个东西在一瞬间也打动了你，但是你后来想想，妈呀，这不是人类的情感的之后，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就会觉得这个打动有点虚假。所以我觉得被真情实感打动这件事太重要了。如果此刻你在听大龙的声音，你觉得我的节目是 AI 播出来的，尽管它有的时候也能让你笑，也能让你思考，但是我觉得那不是发出那个人真实情感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它还会快乐吗？还会真的让你感动吗？所以如果你支持大龙的节目，此刻我希望在收听我的你也可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回应一下，这才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不对啊？所以我真的特别想说，就是能被打动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希望大龙就是投入我的很多热情，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时候，这个是无法被人取代，也无法被 AI 取代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此刻的你愿意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扣个一，让我知道此刻的你在收听我。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你就能找到我了。我相信很多人在听我，对吧？好了，慧萍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什么时候觉得大学生这个身份特别重要？我觉得大学生这个身份唯一重要的就是帮村里的老人们解决各种什么手机问题呀、电视问题呀。你知道只要帮他们解决

0: 完，他们都会夸一句：“不愧是大学生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Truth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对别人的好感都是通过哪些方面判定的？你知道我现在哈，我就希望我见到的每一个人，他头顶上都有一个那个好感进度条，就是这样的话，我就方便我待会儿要不要继续跟他说话，我要跟他怎么说话，我希望他的头顶上都有一个好感进度条，就跟我玩游戏似的。”下个留言喜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最常穿的是什么呀？”朋友们，我现在渐渐的发现啊，这个洞洞鞋真的是太好穿了。它只有穿零次和无数次，只要有一双让你穿过的洞洞鞋，你就会发现，只要你穿过一次，那种舒服，那种方便，那种走路不会累的感觉，马上就能让你折服，打动你，直到你脱不下来。你知道你在穿其他鞋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想要穿洞洞鞋的感觉。飞鸟和鱼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小时候的愿望现在实现了吗？”我小时候的愿望是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现在我也算实现了吧，有点副作用。吊车出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如果我每天哈都能混吃等死，那跟梦想成真没啥区别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妞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好奇的事情是什么？”我每天最好奇的事儿啊，我真的想说，一辈子那么长，竟然没有有一天是适合上班的。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吧。在这个环节呢，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立刻点关注。我已经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莉莉给我留言了，大龙有段子的话怎么发给你呢？你已经让我看到你的留言了，现在就发呀，就发到公众号上。然后我也看到这个朱彦君啊，在听我的节目给我发了一，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那现在呢，大家支持我的人那么多，我一定会好好播的。那现在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我让大家看一个事儿啊，这件事儿还是真的得注意了，尤其是大家喜欢野外出去玩啊，喜欢钓鱼的朋友，一定要离那个高压线远一点。大家呢，回复害怕，回复害怕。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男子甩杆碰到了高压线，这个衣服瞬间就燃烧了。大家以后出去玩哈，务必要注意安全。大家只需要回复害怕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害怕。这是来自都市时报的消息。最近呢，在河北保定，一个男子啊，钓鱼的时候甩杆就碰到了高压线，衣服瞬间就点燃了，这鱼竿呢直接炸成丝状了。当事人就表示了，我在钓鱼的时候被一根草给卡住了，用力一拉直接碰到了高压线，我瞬间就动不了了，衣服烧了，脸上手上都有烧伤。目前呢，男子已经脱离了危险，在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这个视频一定要看一下，尤其给孩子看一下啊，出门在外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看到视频，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回复害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害怕。我看完之后我都懵了，为啥呢？衣服烧了直接飘天上去了，太可怕了，在高压线下面钓鱼真的是太心大了。 但是甩官真的好恐怖，如果勾到自己先不说了，如果勾到电线真的就要出人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究竟为什么不能离电线杆这么近。如果呢大家要去钓鱼的时候，首先你要查看一下环境，抬头看一下半径20米的地方有没有高压线。第二呢，你收杆的姿势一定要注意，禁止高举和甩杆，建议采用低空横扫的方式。那么第三呢，就是紧急处置，如果触电的话，瞬间啊要单脚离跳，跨越式那个电压。第四，黄金救援，要立刻的切断电源，用干燥的木棍离开伤者。请大家注意，禁止泼水，生命没有存档，安全才是最好的渔获。这个视频啊，我建议大家都看一看，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有没有在看各种各样的报道，最近是谁在神话叶黄素啊？这有消费者呢向北京商报就反映了啊，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在叶黄素产品有效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等标签的推荐之下，购买了相关的产品，服用了之后不但对症状况没有改善，反而出现了眼睛干涩和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林家有一个8岁的儿子，在医院检查之后啊，显示孩子这个远视储备不足，也就是说眼轴增长的速度快于正常水平，所以啊，医生就建议啊，这个加大户外的运动，同时可以注意一下眼睛的习惯。那在直播间主播的推销之下，这个林家果断就下单了一款名为成长快乐叶黄素的一个糖果产品。收到产品之后，孩子每天呢按时服用，半个月之后啊，孩子不但眨眼情况未有改善，一堂网课下来啊，这眼睛发痒的症状出现了。林家赶紧带孩子去急诊，被告知现在出现了干眼症，并进行了对症治疗。所以真的不要太相信。

0: 我就记得小军跟我说过一个事儿，他说有一段时间呢，他家那个小呱呱突然变成小黄人了。刚开始啊，还以为呱呱是不是得肝病了，去医院大夫说了，是胡萝卜吃多了，胡萝卜素吃多了，停俩月自然就好了。真的，在这里大龙要跟大家说啊，我觉得如果说眼睛确实是觉得不舒服需要改善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吃点什么蓝莓呀、什么奇异甘蓝呢，可以食疗，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药物补充。当然医生只是建议多进行运动啊，注意眼卫生啊，却反倒你听信了这个主播的宣传。卖货主播啊，一般都会说对他们产品进行一定的包装，以达到吸引顾客的目的。所以购买产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鉴别能力。而且大部分东西都是过犹不及，也不能说吃什么就一直好，就一直吃，是吧？这个量级很难界定。记住，医生说啥？医生说了，进行多运动啊，什么眼睛卫生注意啊，你不听，非要听人家主播的，那拉也拉不住啊。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最近啊，专家就谈了为什么近期的考研人数开始慢慢下降了呢？这是来自看看新闻网的消息。尽管啊，许多考生在社交媒体啊弹幕说，刷着上岸上岸上岸，但是考研这件事似乎没有那么火了。多名专家就表示啊，考研报名人数下降的原因不止一个，比如说对外。经济大学的陈建伟就认为，近年来考研录取率因为考研热而下降，那么竞争的背后其实是有关考研预期收益并不平衡，令一部分的应届毕业生望而却步，选择了其他的发展路径。同时呢，随着我国的市场转型，学历的直接作用的下降，目前仅靠一纸硕士学位并不能很好的改变就业前景。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兴职业的领域和就业机会也逐渐在增多，一些本科毕业生可能就直接就业，或者是能找到很好的发展路径，不用再考虑考研作为

提升竞争力的首要途径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让大龙看到了，我觉得大家都变得清醒了，去读研养活学校的老师和周边的商贩，毕业了照样还要找工作考虑工作。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想提升工作之后在职考研也是可以的，相比倾向于我觉得先找工作更好。当然说到底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上学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就业，读研究生并不容易就业了，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当然大家读研的目的不一样，如果你就是这种就业指导向的，或者是你就想在学校当老师，那么研究生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选择你喜欢的方向吧，清醒一点好吗？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又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毛宁的《涛声依旧》，这首歌开创了20世纪90年代广东流行音乐的高峰。这首歌的成功宣告了中国唱片业的成功起航，走向了相对成熟的阶段。随着这首歌，让我们一起走进父辈的青春，我们的童年。这是一期复古歌单，你一定有听过这些旋律。其实之前我就有做过同名的歌单，但是那个时期的好歌也太多了，所以佳丽打算在之后多多为大家整理一下这一个系列的歌，也是对父辈青春的致敬，以及我们童年的缅怀。接下来这个熟悉的旋律是哪首歌呢？

没错，这首歌就是卓依婷的《兰花草》。这首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就伴随着我的童年不停地回放，以至于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老家的味道，那个大大的录音机和大梁自行车，以及满院子的玉米，还有路上铺满了一片的那个麦穗。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的《是否》。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毛阿敏为电视剧《渴望》录制的同名主题曲《渴望》。这首歌也有人叫它《悠悠岁月》，是毛阿敏非常经典的一个代表作。当年在改革开放30年电视剧歌曲盛典上，全程就是以这首《渴望》作为背景音乐，因此可见这首歌的意义。漫漫人生路，悠悠岁月情，生活需要真诚地去面对，执着地追求。当年齐秦和王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结识，随后两个人开始相恋，但是由于各自的事业关系，两个人其实见面的机会很少。于是齐秦就为王祖贤写了一首歌，相会无期，思念绵绵，让我们一起来听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1987年，马兆骏和刘振美与香城唱片公司合作，为李碧华量身打造了一首伤感的情歌。马兆骏根据李碧华擅长的抒情音乐风格谱写了一首舒缓的曲子，而刘振美根据该曲作了词，将一个即将要出嫁的女子要与自己深爱的男子诀别，嫁作人妇的内心世界描写得非常的细腻，并把这首歌命名为《心语》。后来1993年又将原版的独唱改编为了男女对唱。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杨钰莹、毛宁演唱的《心语》。

0: 是我，我过来找你。
1: 我现在要出去。
0: 你去哪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弯了腰。这首歌也太经典了吧。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父辈的青春，我们的童年。我们喜欢听老歌，回忆过去的时光，是因为过去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让我们留恋，每一次回忆都充满了幸福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追忆有个我。在李翊君和李复兴演唱过的《评剧》中唱道，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来听李翊君、李复兴的《评剧》。

平聚是扶贫的贫，就是像扶贫一样，有一段时间聚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却要彼此分开。人生就是这样分分合合，我们总没有办法和朋友永远都在一起，即使是亲人也有悲欢离合、相聚离别这一说。在王杰一无所有的时候，王杰的第一任妻子将自己交付于他，两个人不顾家庭的反对，在天桥下面举办了简陋的婚礼。后来王杰去当兵，把妻子托付给了母亲，但母亲却把他的妻子逼走了，两个人从此再也没有相见。带着无法弥补的愧疚，他写下了一场游戏一场梦。真情实意的歌总是会很打动人，也让这首歌走进了人们的心中。让我们一起来听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郑佳丽的佳丽。月亮走我也走这首歌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是非常深刻的。小时候在老家住，晚饭过后我爸妈总喜欢带我去邻家串门，一聊就是一个小时。小时候的乡间小路是比较黑的，月亮的光就相对比较明显一些。我喜欢拉着我爸妈的手抬头看月亮，我爸就会给我唱这首歌，问我，佳丽，你看月亮是不是一直在跟着我们，为我们照明呀？所以说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月亮，觉得它很贴心。今天的歌单叫做《父辈的青春，我们的童年》，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在我爸口中听到的，来听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

这首《新鸳鸯蝴蝶梦》是电视剧《包青天》里的经典歌曲。我刚刚看到有网友评论说，想当年最怕停电，停电了就没有办法看老包了，最喜欢坐在安水池上对着小伙伴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记得小时候在老家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活动，村里的小伙伴们总是有玩不完的游戏，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手机和电脑，各种线上的游戏也没有，但是摆摆家、捉迷藏、跳绳还有捉蜻蜓都非常的好玩。可是现在我发现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蜻蜓了，想来也是很怀念小时候的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杨钰莹的《晚霞中的红蜻蜓》。

人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美丽。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北京时间13: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目前的窗外实时温度22.7度，并伴有北风3级。今天白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23度，伴有北风3到4级。夜晚呢依然是晴天，最低气温9度。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说，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也有很多我们十一的活动，比如说在10月6号的下午4点，我们的鸳鸯泉金秋欢歌露营季邢台车友欢聚派对，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正式向你发出邀请。金秋驰骋，渊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逐鹿客车友会加天马行空车友会一起狂欢，乐队、帐篷、火锅、大锅菜、抽奖加神秘嘉宾全部都给您备好了，所以10月6号的下午4点半等候大家。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听歌。刚刚播放的那首歌你听过吗？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老家的堂屋里有一个可以放磁带的收音机，是我爸妈结婚的时候添置的。那个时候家里有很多很多的磁带，我爸妈很喜欢听歌，所以家里这台收音机就从来没有断过声，每到了周末闲暇的时候都会不停地放歌。这首满文军的《懂你》就是那个时候听到的。小时候听歌不懂唱的是什么意思，就觉得好听就记住了，长大之后才知道这些歌讲的是什么。有很多老歌都被重新的演绎过，一首歌就可以带你回去那个年代。在电影《驴得水》里有一首歌叫《我要你》，任素汐和老狼合作的那一版里加入了任素汐演唱的一段天涯歌女，一下子就带我们回到了当年那个年代，也让我们回忆起这首情意绵绵的歌。来听凤飞飞的《天涯歌女》。

听完了这首凤飞飞的《天涯歌女》，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在我整理歌单的时候，看到有网友评论说，小时候我经常把家里的东西打碎或者是损坏，爸爸责备我的时候，我总会说自己是不小心的。每次我说到不小心，我爸爸就会唱到，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不小心我爸已经是满头白发，而我已经成为大人了。关于这首歌，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来听李克勤的《一生不变》。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988年，著名的歌手范琳琳研发的西北风唱腔让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皆知向闻。随后众多的女歌手纷纷效仿，引发了中国歌坛的西北风大流行。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北方的特色，不管是唱腔还是曲风，都有一种北方的豪迈，高亢豪放。说起豪迈大气的歌，大侠霍元甲是真的有一种气势在。你还记得这首歌的旋律吗？小时候这首歌是我的起床歌，因为我爸每次早上喊我起床的时候，都会在我的耳边大声地唱道，睁开眼吧，该起床了。真的是不得不印象深刻，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以前小时候听的歌都很有年代的特点，有很多很具地方特色的歌，而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歌大多都是流行唱法之类的，讲理想啊爱情的居多。想到曾经的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真的是非常有时代特点了，讲述了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时正逢满山的山丹丹花开，于是这首歌便记录了当时美丽的景象，堪称为一首经典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李琛的《窗外》，有很多老歌我们都有听过，却不知道它的名字。这首歌是我这次在整理歌单的时候才知道它的名字的。年少的时候，有哪些是你听过却不知道名字的歌呢？接下来的这首歌你也一定有听过，但是你还记得它的名字吗？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父辈的青春，我们的童年。

你想到这首歌的歌名了吗？这首歌就叫做《执着》。我们刚刚播放的是田震演唱的版本。关于梦想，我们总是执着的，毕竟如果没有拼搏过的话，没有追寻过梦，好像是一件蛮可惜的事情。把自己寄给明天，背着忧愁心情不断地寻找。来听这一首苏有朋的《背包》。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首《雾里看花》是阎肃老先生专门为1993年央视315晚会写的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假冒伪劣的产品最多的就是化肥、农药之类的，阎肃老先生就想，总不能我把化肥是假的，农药是假的写进去吧，也不能把手表、皮鞋、羊毛衫、热水器都写进歌里。想来想去，就把那些假的、差的、坑骗顾客的东西虚化成为一个纷扰的世界，需要认真的识别。灵感一闪之间，于是就有了这一句经典的歌词。很多歌曲都会选择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创作，非常形象和准确，同时也增添了歌曲的艺术性。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张学友的《饿狼传说》。

感谢你这一时段的温暖相伴，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王秀芬的《余光曲》，这首歌是电影《余光曲》的同名主题曲，深情地唱出了旧社会常年漂泊在海上的穷苦渔民的艰辛劳动的生活，反映了渔民愁苦困顿的心情。1934年6月14号影片首映之后，这首歌也迅速地传播开来。第二年，因为影片获得了莫斯科展出汇演荣誉奖而名声大噪，传遍了海内外。后来在电影《归来》当中，以这首歌为创作蓝本创作的《跟着你到天边》也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伴随着这悠扬的歌声，让我们结束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吧。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途像路远，坐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6: 北京时间15: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伴有北风3到4级。到了明天5号的时光，依然是晴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并伴有西风3到4级。这一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邢林高速，在今天的15:13，因交通管制，广宗站至运河西站邢台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呢，还有15:21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的通知，因车流量大，百香站、龙耀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安阳方向管控所有车辆通行，同时解除原管控。此时此刻呢，也有个好消息跟大家来说啊，就是在我们10月6号下午4:30的鸳鸯泉金秋欢歌露营季金秋驰骋鸳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百泉鸳水景区桃花岛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正式的向你发出邀请。金秋驰骋鸳水潮驾，竹鹿客车友会加天马行空车友会一起狂欢，有乐队、帐篷、火锅、大锅菜、抽奖、神秘嘉宾，全部都为您准备好了。在10月6号的下午，欢迎大家来到百泉鸳水景区桃花岛。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觉的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行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北京时间16: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还是先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伴有北风3到4级。明天呢依然是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伴有西风3到4级。此时此刻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16:09，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的通知，邢台北站安阳方向开道，因车流量大，禁止黄牌货车和大件运输车辆的通行。十一假期很多活动哈，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也有很多礼物等着送给大家。就在10月6号下午的4:30，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正式的向你发出邀请。金秋驰骋，渊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逐鹿客车友会加天马行空车友会一起狂欢，乐队、帐篷、火锅、大锅菜、抽奖、神秘嘉宾全都为各位准备好了，欢迎各位届时到来。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11: 如果你是男士的话，千万不要跟你的男老板在他面前卖乖，这千万不可以哦。小王，男的，这天他和漂亮的女同事小芳都迟到了。老板训小芳的时候，小芳冲老板吐了吐舌头，这老板一下心就软了，对他说，算了算了，下次不许再迟到了啊。轮到小王的时候，他呢也学着小芳的样子冲老板吐了吐舌头，结果老板吼道，吐什么舌头，你是狗吗？今天节目当中，就请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职场生存法则。

这是来自孙燕姿，我也很想他，能够被你经常想起的那个人，你们之间一定可以无话不谈，聊聊生活，说说工作，你会发现职场的很多感悟只能跟最亲近的人去分享。今天节目当中，看看大家分享的职场生存法则，你是否认同呢？芳芳说，千万不要和同部门的人谈恋爱，不同部门同公司也最好避免。那就谈一场跨时空的恋爱吧，我们来听胡彦斌《超时空爱情》。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王思龙 By Two 有点甜，本周 Top 40排名第14位。

王思龙联合双胞胎姐妹花 By Two 共同唱出这首《有点甜》，本周 Top 40排名在第14位。已经进入职场的朋友，不论年头长或短，多少会积累一些职场生存技巧。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小白说的很简单，6个字却非常精辟：少说话，多做事。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首先看到的是高速方面，17:07，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的通知：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居站、沙河站、安阳方向开道，因车流量大，只允许9座以下小车上道。另外呢，在17:10，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的通知：因车流量大，邢台北站、安阳方向只允许9座以下小车上道，同时解除原管控。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交通音乐广播的活动。在10月6号的下午，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正式的向您发出邀请。金秋驰骋，渊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逐鹿客车友会加天马行空车友会一起狂欢，乐队加帐篷加火锅加大锅菜加抽奖和神秘嘉宾全部都为您准备好了，也请各位可以准时的到达。

这是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娱乐圈也有生存法则，严以律己，低调行事方能长久。今天节目当中，请朋友们来分享自己在职场的生存法则。阿海说，同事之间多沟通和工作有关的事情，千万嘛别聊八卦，人言可畏。

0: 从第一个人传到最后一个人那里，可能早就已经变了模样了。这里是甜蜜时光，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们来听到王菲的这首歌《匆匆那年》。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

2018年，王菲高调加盟芒果台创新节目《幻乐之城》，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更加真实可爱的王菲。当华语乐坛里出现了方大同的声音，你就会发现，在创作型歌手当中，他是很特别的存在，不论是创作还是演唱，都独具一格。我们来听这首《Love Song》，方大同。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阿信一半人生，本周他发力排名第八位。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8: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有太多人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从家到单位，再从单位回家，每天经过熟悉的街角，坐同样的公交车，甚至连公交车上偶遇的乘客都是同一时间段里在等车的陌生人。让音乐点缀你的生活，本小时开场歌我们听到刘若英《为爱痴狂》。

为爱痴狂的人在职场中也要对自己选择的工作负责任。你的职场经验当中有没有可以拿来分享的职场生存法则呢？凯说，我这几年最大的感触就是团队合作的力量一定好过一个人单打独斗。说的没错，所以呢，在加入一个团队的时候，我们对队友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赵雷《彩虹下面》本周 Top 40排名第4位。

这是许巍的一首《曾经的你》。如果是多年不曾见面的老同学，再次见面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彼此身上多了些改变，这改变中就有在职场中蜕变得更成熟的样子。节目中可以继续分享你的职场生存法则。小五说，哪怕是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也不能明确地表现出来，放平心态，大家都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交朋友的。难道职场中真的如你所说，交不到知心朋友吗？我倒以为这点是因人而异的哟。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的职场生存法则，简单一点，快乐幸福就会多一点。我们来听王铮的歌，越单纯越幸福。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北京时间18: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来看今天夜间呢是晴天，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伴有西风3到4级。来到后天6号的天气依然是晴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2度。其实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看到的是新兴大街和钢铁路，目前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有比较严重的压车情况。同时呢，在中兴大街和冶金路东西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有短暂的压车情况。另外呢，还有在团结大街和冶金路，目前南向北方向啊，有短暂的压车情况。11假期哪里去呢？在这里就邀请大家在10月6号的下午来到百泉渊水景区的桃花岛，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正式向各位发出邀请。金秋驰骋，渊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逐客客车啊、这个逐路客车车友会加天马行空车友会一起狂欢，乐队加帐篷加火锅加大锅菜，还有抽奖神秘嘉宾，全部都给大家准备齐了。所以邀请各位啊，在10月6号的下午来到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吧。

是潘玮柏、徐吉儿对唱的一首 Tell Me， 因为共同工作中积累了感情而走到一起的李宗盛和林忆莲最终还是选择分道扬镳，之后再没有看到这对昔日伴侣同台了，多少对华语乐坛来说是一个遗憾。我们来听李宗盛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山丘》。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Top 40，
8: 李玉刚，我一直在这里，本周 Top 40排名第35位。
9: 一起看过璀璨星光。

本周到发力榜上排在第35位，来自李玉刚的这首《我一直在这里》，他还在榜上，只是呢名次接近垫底。接着我们听到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0: 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

0: 88.5。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我过得一点也不好，我跟我爸吵架了。那天下午我爸骂我，后来情绪一激动，扇了我一耳瓜子。当时我为了缓和气氛，我说爸，本来我想说哈，我说爸，你饿了吗？儿子给你弄点吃的吧。结果我一时嘴快，我说了一句，爸，你是没吃饭吧？我跟你说，之后啊，那耳瓜子甩得更响亮了。我不得不说一句啊，我爸姜还是老的辣。我爸这个年纪了，还是宝刀未老。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范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做出过一件特别窘迫的事儿。有一天呢，数学老师写了一黑板特别特别难、特别特别变态的数学题，正准备叫人上去写呢，当时我就把我睡得正酣的同桌我摇起来了，我说那个兄弟啊，老师叫你擦黑板呢。当时我这同桌呢，也就是迷迷糊糊的，大步流星的，就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走到黑板前。那老师呢，就以为我这同桌要上去写题了，还特别欣慰的点点头，然后同桌呢也特别自信的向老师点了点头，然后三下两下把黑板给擦了。之后他再也没有当过我的同桌。丁丁不睡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大学宿舍同学刚来到宿舍的时候，宿舍只有我一个人买了洗发水，但是呢老有人偷偷的用。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发现啊，就以我洗头的速度不可能用得这么快呀。但是我又抓不着人，我也不能天天的就拿着我这个洗头液天天去上课吧。

0: 于是我忍无可忍，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把剩下这个半瓶的这个洗发水呢，我倒了，我买了一瓶那个脱毛膏，我兑进去了。没过几天，宿舍除了我之外，全变成了秃子。抓到了，你们接着用，接着。春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刮大风下大雨了，我和我那个宿舍同学准备到图书馆去，刚上了出租车，哎呀，这大叔就调侃了。说句实话哈，你们不要给差评啊，像这种天气还去图书馆的哈，一般也都没有男朋友了。说啥大实话呢？厚德载物留言说，龙哥，你知道现在00后在体制内能搞多大的事儿吗？我跟你说，我们单位哈来了个00后，这不是这个马上要五一假期了吗？然后我们那个主任呢就让他排一下五一假期的班，他把啊包括什么局长啊副局长啊各科室的负责人呢全部排得明明白白的，然后没给自己排。于是我们主任就问他了，哎，这都有份儿，你咋把自己给漏了呢？于是人小姑娘说话了，那哪个排班的还给自己排班啊？这事儿都让我负责了，我还能把自己排进去呀？我估计这个00后以后就告别排班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江，吴江留言说，龙哥，那天呢下班回家，在地铁上车厢里呢有个小孩一直哭闹，说让他妈给他买个玩具，他妈就是不给他买，然后他妈妈就哄了很久啊也没用，于是就只能采用了一招叫吓唬。他妈说，那个你再哭哈，再哭我就把你卖了啊，再哭。然后呢还是没用，这小孩还哭。于是啊我就走过去了，我说，大姐呀，您是要卖孩子吗？这孩子咋卖，你跟我说说。车厢瞬间是死一般的寂静。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大呆儿留言说，龙哥，那天我在街上看到一对小情侣在接吻，妈呀，我就说这接吻也就算了，怎么明目张胆的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松口啊，那看来我看的时间有点长哈。这时呢这因为时间太长了，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就窃窃私语啊，这干啥呢，这咋回事啊。然后只见那个男的就支支吾吾的，那个大家帮帮忙啊，那个我牙套勾住了，帮忙打一下120。差点以为是胶水粘住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家的一个长辈就问我，就想让我励志一点嘛，想让我就是积极向上一点，就说，难道你就真的想过那种不劳而获、不思进取、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没有挑战、没有反思、吃饱就睡、睡醒就吃的生活吗？有意义吗？我当时一听，我说，真的能有这么种生活吗？我真的太想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木留言说，龙哥，今天我同事问我，他说你在感情路上顺不顺呢？我当时一听，我就回想了一下我这感情路，那相当顺呢，一路上都没看到什么人呢。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K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

0: 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室，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大家的问题啊。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顶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工作天天辛苦吗？我们的工作如果按常规说非常辛苦，但如果呢今天布置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一样没工作但是我一样没做，今天的我还是辛苦了。毕竟对我来说，走过来上班就挺辛苦的。万万的留言，龙哥，我发现哈，我这个男朋友的这个朋友圈有的时候我看不懂啊，他发那些东西，这啥情况？这男人的心思怎么不好猜吗？姑娘，我跟你说句话哈，如果一个男生他莫名其妙的发了个朋友圈，你看不懂，那只能说明他不是给你看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给他游戏好友看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给其他妹子看的。万万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别人发就是在忙吗？龙哥，你觉得该怎么回答才是万无一失的回答呀？听龙哥一句啊，这个忙嘛，只要你想回复，那就大有学问。到底该咋回复呢？我教大家一套，就大家记好这句话哈。别人只要发给我，我就统一复制一下我收藏里的这句话。别人一发，忙吗，大龙？忙。在忙工作，在忙领导下达的任务，在忙客户提出的要求，在忙开展新客户，在忙写周报、月报和季度报，在忙带着人新人实习生，从早上一直到现在，一直忙到下班。最后一定要带一个问句，所以你有什么事儿？虽然我知道此刻你回复的时候你在滑水，但是一定要复制粘贴以上的话，最后加一句，所以你有什么事儿？下个留言，范着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在生活当中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大家被各种情绪充斥的时候，尤其是被各种现在这个 AI 啊，人工智能啊，就伴随着职业焦虑的时候，我觉得能被真心打动是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你想想以前我们在没有 AI， 然后所有的作曲啊，所有的创作的作品都是人创作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被音乐打动，会被诗歌打动，会被小说打动，会被电影打动。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发现哟，这是人工智能做的，他可能这个东西在一瞬间也打动了你，但是你后来想想，妈呀，这不是人类的情感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就会觉得这个打动有点虚假。所以我觉得被真情实感打动这件事太重要了。如果此刻你在听大龙的声音，你觉得

0: 那我的节目是 AI 播出来的，尽管它有的时候也能让你笑，也能让你思考，但是我觉得那不是发出那个人真实情感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它还会快乐吗？还会真的让你感动吗？所以如果你支持大龙的节目，此刻我希望在收听我的你也可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回应一下，这才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不对啊？所以我真的特别想说，就是能被打动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希望大龙就是投入我的很多热情，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时候，这个是无法被人取代也无法被 AI 取代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此刻的你愿意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扣个一，让我知道此刻的你在收听我。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你就能找到我了。我相信很多人在听我，对吧？好了，慧平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什么时候觉得大学生这个身份特别重要？我觉得大学生这个身份唯一重要的就是帮村里的老人们解决各种什么手机问题呀、电视问题呀。你知道只要帮他们解决完，他们都会夸一句，不愧是大学生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hoose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对别人的好感都是通过哪些方面判定的？你知道我现在哈，我就希望我见到的每一个人他头顶上都有一个那个好感进度条，就是这样的话我就方便我待会儿要不要继续跟他说话，我要跟他怎么说话，我希望他的头顶上都有一个好感进度条，就跟我玩游戏似的。下个留言喜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最常穿的是什么呀？朋友们，我现在渐渐的发现啊，这个洞洞鞋真的是太好穿了。它只有穿零次和无数次，只要有一双让你穿过的洞洞鞋，你就会发现只要你穿过一次，那种舒服，那种方便，那种走路不会累的感觉，马上就能让你折服，打动你，直到你脱不下来。你知道你在穿其他鞋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想要穿洞洞鞋的感觉。飞鸟和鱼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小时候的愿望现在实现了吗？我小时候的愿望是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现在我也算实现了吧，有点副作用。吊车出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如果我每天哈都能混吃等死，那跟梦想成真没啥区别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妞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好奇的事情是什么？我每天最好奇的事儿啊，我真的想说，一辈子那么长，竟然没有一天是适合上班的。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吧。在这个环节呢，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立刻点关注。我已经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莉莉给我留言了，大龙有段子的话怎么发给你呢？你已经让我看到你的留言了，现在就发呀，就发到公众号上。然后我也看到啊，这个朱彦君啊，在听我的节目给我发了一，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那现在呢，大家支持我的人那么多，我一定会好好播的。那现在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我让大家看一个事儿啊，这件事儿还是真的得注意了。尤其是大家喜欢野外出去玩啊，喜欢钓鱼的朋友，一定要离那个高压线远一点。大家呢，回复害怕，回复害怕。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男子甩杆碰到了高压线，这个衣服瞬间就燃烧了。大家以后出去玩哈，务必要注意安全。大家只需要回复害怕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害怕。这是来自都市时报的消息。最近呢，在河北保定，一个男子啊钓鱼的时候甩杆就碰到了高压线，衣服瞬间就点燃了，这鱼竿呢直接炸成丝状了。当事人就表示了，我在钓鱼的时候被一根草给卡住了，用力一拉直接碰到了高压线，我瞬间就动不了了，衣服烧了，脸上手上都有烧伤。目前呢，男子已经脱离了危险，在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这个视频一定要看一下，尤其给孩子看一下啊，出门在外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看到视频，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回复害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害怕。我看完之后我都懵了，为啥呢？衣服烧了直接飘天上去了，太可怕了，在高压线下面钓鱼真的是太心大了。但是甩杆真的好恐怖，如果勾到自己先不说了，如果勾到电线真的就要出人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究竟为什么不能离电线杆这么近。如果呢大家要去钓鱼的时候，首先你要查看一下环境，抬头看一下半径20米的地方有没有高压线。第二呢，你收杆的姿势一定要注意，禁止高举和甩杆，建议采用低空横扫的方式。那么第三呢，就是紧急处置，如果触电的话，瞬间啊要单脚离跳，跨越式那个电压。第四，黄金救援，要立刻的切断电源，用干燥的木棍离开伤者。请大家注意，禁止泼水，生命没有存档，安全才是最好的渔获。这个视频啊，我建议大家都看一看，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有没有在看各种各样的报道，最近是谁在神话叶黄素啊？这有消费者呢向北京商报就反映了啊，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在叶黄素产品有效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等标签的推荐之下，购买了相关的产品，服用了之后不但对症状况没有改善，反而出现了眼睛干涩和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林家有一个8岁的儿子，在医院检查之后啊，显示孩子这个远视储备不足，也就是说眼轴增长的速度快于正常水平，所以啊，医生就建议啊，这个加大户外的运动，同时可以注意一下眼睛的习惯。那在直播间主播的推销之下，这个林家果断就下单了一款名为成长快乐叶黄素的一个糖果产品。收到产品之后，孩子每天呢按时服用，半个月之后啊，孩子不但眨眼情况未有改善，一堂网课下来啊，这眼睛发痒的症状出现了。林家赶紧带孩子去急诊，被告知现在出现了干眼症，并进行了对症治疗。所以真的不要太相信。

0: 我就记得小军跟我说过一个事儿，他说有一段时间呢，他家那个小呱呱突然变成小黄人了。刚开始啊，还以为呱呱是不是得肝病了，去医院大夫说了，是胡萝卜吃多了，胡萝卜素吃多了，停俩月自然就好了。真的，在这里大龙要跟大家说啊，我觉得如果说眼睛确实是觉得不舒服需要改善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吃点什么蓝莓呀、啊，什么西医甘蓝呢，可以食疗，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药物补充。当然医生只是建议多进行运动啊，注意眼卫生啊，却反倒你听信了这个主播的宣传。卖货主播啊，一般都会说对他们产品进行一定的包装，以达到吸引顾客的目的。所以购买产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鉴别能力。而且大部分东西都是过犹不及，也不能说吃什么就一直好就一直吃，是吧？这个量级很难界定。记住医生说啥，医生说了进行多运动啊，什么眼睛卫生注意啊，你不听非要听人家主播的，那拉也拉不住啊。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最近啊，专家就谈了为什么近期的考研人数开始慢慢下降了呢？这是来自看看新闻网的消息。尽管啊，许多考生在社交媒体啊弹幕说，刷着上岸上岸上岸，但是考研这件事儿似乎没有那么火了。多名专家就表示啊，考研报名人数下降的原因不止一个，比如说对外。经济大学的陈建伟就认为，近年来考研录取率因为考研热而下降，那么竞争的背后其实是有关考研预期收益并不平衡，令一部分的应届毕业生望而却步，选择了其他的发展路径。同时呢，随着我国的市场转型，学历的直接作用的下降，目前仅靠一纸硕士学位并不能很好的改变就业前景。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兴职业的领域和就业机会也逐渐在增多，一些本科毕业生可能就直接就业，或者是能找到很好的发展路径，不用再考虑考研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首要途径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让大龙看到了，我觉得大家都变得清醒了。去读研养活学校的老师和周边的商贩，毕业了照样还要找工作考虑工作。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想提升工作之后在职考研也是可以的，相比倾向于我觉得先找工作更好。当然说到底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上学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就业，读研究生并不容易就业了，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当然大家读研的目的不一样，如果你就是这种就业指导向的，或者是你就想在学校当老师，那么研究生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选择你喜欢的方向吧，清醒一点好吗？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周华健带来今天金唱片的开场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听起来是非常温暖而又亲切的旋律，这也是周华健时常都会带给我们的感觉。那为周华健写这首歌的这位音乐人也是大家熟悉的歌手，他就是周传雄。当年擅长创作的周传雄在自己唱歌的同时也为其他的歌手做嫁衣，现在我们就再来听周传雄为那英写的歌《出卖》。今天的金唱片开场，我是徐静。

当年周传雄为香港歌手陈慧琳也创作出了不少的经典作品，这其中像《记事本》还有《北极雪》都有着非常高的传唱度，所以我也在猜想周传雄本人应该也非常喜欢这两首创作，因为在后来他自己发行专辑把这两首歌都进行了重新的演绎。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周传雄自己来演唱他为陈慧琳写的这首歌《记事本》。

北京时间19: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路况信息，来看高速方面，19:30，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的七里河大队通知，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居站、沙河站双向解除所有管控，恢复正常通行。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红城组的歌，叫做《我爱你》。这是一个出道的时间比小虎队还要早的美少女组合。那唱片公司用了可爱的小女生路线对他们进行打造，所以他们的歌声包括他们的造型都是满满的花季与青春的味道。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陈美玲最初也是走这种美少女路线，我们来听这首陈美玲吐露少女心声的歌，歌名叫做《假如》。金唱片继续流转，我是徐静。

接着在歌声当中，我们再来重温伊能静在歌坛的最初。当时的伊能静签约在刘文正创立的唱片公司旗下，刘文正为了取了伊能静这个艺名，因为他选择了的确是非常适合他的美少女路线。现在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伊能静在那个阶段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生日快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

0: 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

0: 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听到谭咏麟的《爱情陷阱》，这是谭咏麟的一首粤语的快歌。那通常他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载歌载舞。我记得应该是在几年前，谭咏麟参加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现场演唱这首歌，虽然当时已经是接近70岁的年纪，依然是劲歌热舞，嗨翻全场。那接着我们要重温的依然是粤语经典，这是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苏红带来的歌，叫做《三月三》，这是通过参加青歌赛一举成名的歌手。当时的内地歌坛，西北风还正在流行，像苏红这样甜美的嗓音，唱着清新柔美的歌，反倒让她在一片西北风粗犷的歌声当中脱颖而出。现在我们听到的毛阿敏，也是跟苏红同一年参加青歌赛的歌手，《永远是朋友》。

刚才我们接连听到的苏红、王阿敏还有维维，都是在1986年参加了青歌赛，三位分别获得了冠亚季军。当年的青歌赛是每两年举行一届，当时光流转到了1988年，第三届青歌赛上演。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第三届通俗唱法的冠军陈汝佳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梦之旅演唱组合翻唱关牧村的歌《假如你要认识我》。这首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当年这是为青年突击队员写的歌，听起来热情而又活泼，激励了整整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奋发向上。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翻唱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曲，这首歌叫做《泉水叮咚响》。

刚刚这是黑鸭子演唱组优美的和声为我们带来的翻唱作品《金港之夜》。那今天这张新唱片的结束曲也是一首八十年代流行曲的翻唱，我们来听李健的《大海啊故乡》。我是徐静，新唱片我们再相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

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小虫在1991年应关锦鹏导演的邀请为他的电影《阮玲玉》创写的主题曲《藏心》，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演唱。当年关锦鹏已经是非常红的大导演，可是小虫呢还不是像今天这么如雷贯耳的著名的音乐人，还没有红起来，所以他接到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战战兢兢，非常忐忑的，大导演的邀请不能弄砸，所以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这个歌曲的定位是要找到上个世纪30年代老上海这个曲味，那又是一重考验。首先小虫从来都没有来过内地，然后呢写这样的曲子就会有压力，然后

是的，又查看了很多资料，又听了很多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上海的歌曲。第一稿被否了，打了回来，再写第二稿，磨了很久才定稿。可是定了之后，你想九十年代初期，其实在录音棚里录制出来的感觉的音乐作品就完全是现代的，它没有那个过去老唱片的味道，所以首先要找到那种怀旧感。小荣就想，那我们用黑胶唱片来录吧。那个空白的黑胶唱片没录之前，他把这个唱片放在地上摩擦擦来擦去再录，然后就突然找到了那种沙沙的怀旧感。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他还想，就是歌手的声音也不能那么清晰，也要找到那个像周璇那种嗓子。于是他找来了那个花样游泳那些运动员戴的鼻夹，给黄莺莺的鼻子夹住，这鼻子一夹就找到了那种鼻音感，一下子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老歌星唱歌的方法。因为这样细心，这样认真，然后就使得这部电影不单是电影画面，不单是故事情节，那音乐也是相当经典。在1993年，他获得了第12届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看了一下这部电影，张曼玉真的很会演。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看这部电影，因为它是戏里戏外类似于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在拍，所以总是又进去又出来，就是那种跳戏的感觉，所以当时年轻可能没有耐心，没有看懂。可是今天再看就觉得张曼玉太惊艳，太会演戏了。而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有听过阮玲玉这个名字，当年很红的明星，但是因为人言可畏最终自杀了。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觉得他真的很冤。如果他够强大，在今天的话应该过得很好。阮玲玉16岁的时候入行，1929年进入到了这个联华影片公司之后，出演了许多严肃影片。与此同时，那个时期的他就开始厌倦了自己非常幼稚而且很好赌的男友张达明，在剧中是吴启华出演的。那个时候他开始迷上了成熟的已婚富商唐季山。虽然那个时候的张达明只是他的男朋友，可是他当得知这个阮玲玉和这个唐季山好上了之后，居然起诉这两个人通奸。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了解当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大明星一有这种新闻，记者肯定就像苍蝇一样，就一些立马就围过去了。就因为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让这个阮玲玉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就在她最火最灿烂的25岁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是不是觉得挺可惜的？我又没跟你结婚，我移情别恋，我要跟你分手不是正常的吗？所以就觉得很搞笑。张曼玉因为这部电影获奖无数，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28届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等一系列的奖项。不过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可能会跟我当年一样感兴趣，看了没看懂，最终没耐心放到一边。讲到张曼玉，可能大部分朋友想到的就是在新龙门客栈当中那个风情万种的金镶玉吧。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

0: 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准备完节目之后，发现我一直在说张曼玉，所以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就是张曼玉。提到她，可能会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阮玲玉，也不是金镶玉，而是青蛇。所以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陈淑桦《流》。

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青蛇》这部电影，跟同学讨论这部电影的主角到底是王祖贤白蛇还是张曼玉的青蛇呢。那个时候王祖贤在我们心目当中更火一点，因为之前有《倩女幽魂》，有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荧幕形象。

而张曼玉在这之前的很多的电影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们对当时的王祖贤可能更偏爱一点，就认为这部电影白蛇嘛，自古以来都是白蛇是主角，青蛇是主角，就一时半会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认清啊，这部电影的重头戏是在青蛇身上，很多人性，很多想要反映的这种内在情绪肯定都要通过张曼玉的表演来表达。后来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因为那句台词和张曼玉的表演。小青有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1000年我500年，加起来1500年，就陪他一个人玩呀。张曼玉把那种邪气当中的天真率性还有无畏的状态演绎得真的好，你能够感受到她在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角色那个人物对人间的种种更多的是出于本能的好奇，而不是稀罕。他只是因为单纯的对姐姐白素贞的感情追随她到这个繁华世间游走一趟，来去如风，不会因为有其他的留恋而去有太多的感情夹杂。当然到最后电影的最后，他因为姐姐的种种其实还是动了情，因为他最后说，我到人世来被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是情为何物，真是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当你们弄清楚了也许会再来。是不是觉得哇，刚刚我在说这些台词的时候你都能够想到当时的那个画面，真的精彩。而对于张曼玉来说，1993年真的忙，忙得不行。93年阮玲玉获奖无数，二月的时候她主演的《东方三侠》上映，四月的时候她主演了《赤脚小子》，六月主演了《东邪西毒》，然后到七月她和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济公》上映，九月《现代豪侠传》，然后到了11月就是这部《青蛇》。转眼到94年她自己宣布息影，隔了2年之后重返影坛，主演了第一部法语影片叫做《迷离劫》，而后主演了最为经典的11月的《甜蜜蜜》。因为这部影片他获奖无数，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邓丽君的《甜蜜蜜》。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主人公是张曼玉，我们来听花样年华的主题曲。

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那么10月6号下午呢，我们将在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开展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正式向大家来发出邀请。金秋驰骋，渊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另外呢，我们是乐队加帐篷加火锅，还有大锅菜抽奖，神秘嘉宾全部准备好了，就差您来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露营两个字，回复露营两个字，知名乐队现场开唱，秋风吹着，音浪滚着，咱们就负责跟着节奏把嗓子喊哑，把烦恼甩飞，带上帐篷在桃花岛草坪上扎营，草地为席，星空为盖，秋虫伴奏，和车友们围坐在一起，这就是秋天该有的野趣。另外呢，鸳鸯泉火锅专属套餐现场供应，金秋微凉，围炉涮肉，红油翻滚，香气呢直往鼻子里钻啊，暖胃更暖心。而且呢，这个大铁锅支起来，柴火点起来，热气腾腾的大锅菜，一人一碗，端着吃，站着吃，蹲着笑，这就是地道的人间烟火气。过节呀，品的就是这份久违的热闹劲儿。而且在演出的间隙呢，抽奖不停，礼品一波接一波，惊喜一浪高一浪，只要你在现场，大奖就有可能砸中你，空手而来，满载而归。现场呢还有神秘嘉宾来空降，所以这份车心意可能只有我们的车友才懂吧，只有您真正到了现场才能够明白。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露营两个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朋友们，10月6号桃花岛上金秋之夜，开着你的爱车，带上你的帐篷，约上你的车友，听歌涮肉抽奖聊安全，一气呵成，我们10月6号不见不散。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露营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听到的是王杰在当年帮旺角卡门配唱的主题曲《忘了你忘了我》。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因为当年张曼玉就是凭借着这部电影在演技方面做了一个华美的转身。这部电影之前她的演技一直被吐槽，说她不会演戏，她只是个花瓶，而这部电影之后她好像在演技这方面就打开了天灵盖，完全找到了感觉，而后获奖无数，被封神。可是女神也会有自己的梦想，她心里除了演戏这梦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摇滚梦，做歌手。2014年5月，她出现在了上海草莓音乐节上，她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骚动，对吧？现场可以说是沸腾，可是未曾想，大家都是满怀希望的去，带着满满的失望归。张曼玉唱歌这方面真的没有天赋。那天现场他唱的是一曲摇滚版的《甜蜜蜜》，有人说声嘶力竭，走音极为严重，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么疯狂的摇摆。两天之后，勇敢的他不顾外界的任何质疑声，再次的登台继续演唱。他说，我今天可能还会走音，但是我一直会努力的。刹那之间，音乐再次响起，魔音穿耳般的歌声再次响起，然后新闻迅速席卷了各大头条，所有人都开始质疑女神怎么那么疯狂，女神怎么那么会走音，女神为什么非得去唱摇滚。仔细想想，在我们印象当中，张曼玉是什么代表？优雅的，哪怕是风情万种的，也是在那种微弱的灯光之下摇曳的旗袍的身影，怎么能这样？面对那一次的表演，面对那样的一个走音的问题，他一直是拒绝一切采访。直到5年之后，他参加一个节目叫做《少年可期》，一边落泪一边说，那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打击。细想想，当年你有没有那样的吐槽过呢？如果没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媒体，在这个网络当中的攻击，今天的张曼玉会不会还在唱？会不会唱得更好一点呢？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王杰，你是

忘掉卡门配唱的另外一首歌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听到她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想起啊，她的歌唱，她的声音状况好像真的不适合唱。

而他在我心目当中真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很真实的一个人的存在。首先他的演技自不用多说，而后就是他有梦想就敢去追，哪怕受到了打击，最终他其实是做过挣扎，但是最终还是被大家这一次又一次的这种评论给记下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善良一点，鼓励那些心中有梦想的人，或许他一直在坚持，那今天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的他自己的创作。我突然想起了当年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梁欢他是这么说，他说在电影的世界里面，他把张曼玉这个名字写成了女神，所以在唱歌的世界里，即便荒腔走板，他还可以再有20次机会，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拒绝他。但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对张曼玉的吐槽并不是一件坏事，起码让大家开始反思，在音乐节市场日渐火爆的当下，歌手们的唱功究竟如何。好，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张曼玉自己的音乐创作 Look in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北京时间7: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高速方面路况信息。7:31，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的通知，因管控车流量，百香站、龙耀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通行。

起，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民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